更加深入。莫迪总理表示，印度和日本今天在经济安全、人工智能、国防和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达成协议，将使双方伙伴关系更具前瞻性和无限潜力。莫迪先生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正遭受供应链受阻、贸易不确定性以及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他指出，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在上一财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 7.7%。 莫迪总理表示，过去12年来，印度政府秉持改善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他说，几个月前，印度实施了垂直治理和营商便利化等方面的新一代改革。莫迪先生表示，印度正在向私营部门开放多个领域，并在许多重要行业提供激励措施，各方都能够从中受益。莫迪总理表示，正因如此，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连续四年的调查均显示，印度仍然是日本企业最具发展前景的投资目的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辞中表示，在众多合作领域中，能源安全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他表示，在最近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他提出了三项加强能源安全的建议，包括确保自由透明的能源贸易、建立战略能源储备机制，以及促进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高石女士表示，日本正通过亚洲电力倡议推动将这一愿景转化为具体行动。活动期间，两国总理共同为威油和里亚纳邦科尔格达的马鲁迪令穆蒂斯坐政策制作工厂举行了开幕仪式。印度与日本周四同意深化在战略原油储备、石油储备机制以及海上能源运输价值链方面的合作。这一共识是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下午在新德里举行年度领导人峰会后达成的。根据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联合发表的能源人心联合声明，双方表示，作为亚洲负责任的大国和主要能源消费国，双方有共同意愿，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加强能源韧性。双方同意在战略储油体系方面开展合作，包括分享原油和石油产品储备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加强与能源生产国的协调，以及就经济情况应对机制和市场稳定机制开展合作。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哈迪伯·辛格普里周四表示，印度正在迅速扩大炼油能力。普里先生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在未来

留置12个月内，印度的炼油能力将提升至年产3亿公吨。他表示，印度10年后正在建设首座绿地炼油厂，谈及印度在西亚危机期间的应对情况时，普利先生表示，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对汽油和柴油价格进行调控，并下调了相关税费。他表示，政府始终将公民利益放在首位，并予以重点关注。部长表示，过去4年汽油价格仅上涨 5.58%， 柴油价格仅上涨 6.23%， 面向消费者的燃油价格没有上涨，而政府通过财政体系消化了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印度海军东部舰队五代基里号、卡瓦拉迪号和沙克迪号周三抵达新加坡昌邑海军基地。印度国防部表示，此次访问体现了两国海军长期以来牢固而深厚的关系，也是印度海军持续在东南亚地区执行行动部署的一部分。国防部表示，在此次停靠期间，相关舰艇将通过专业交流、互访舰艇以及就共同关心的海上事务开展讨论，与新加坡共和国海军进行交流。国防部表示，印度将继续致力于促进集体海上安全，推动区域合作，并加强海上伙伴之间的协作。正在法国访问的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门就是在巴黎会见了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副首席执行官兼企业与机构银行业务执行主席杨·热拉尔丹。热拉尔丹先生表示，全球资金已将印度视为值得信赖的投资目的地，并赞赏印度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希塔拉门女士向他介绍，印度政府已宣布成立银行业委员会，以推进2047发达印度愿景。联邦财政部长还征求了他对该委员会的看法和建议，并表示印度正推动银行业走向国际化，重点聚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账户聚合器系统的应用与推广。希塔拉门女士就是还会见了飞行公司总裁塞巴斯蒂安·布贡。布贡先生介绍了飞行公司在全球开展的可持续公司合作伙伴关系项目，并分享了该公司服务的多种应用场景。他表示，飞行公司有助于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减少货物运输对环境的影响，并表示公司正计划以及印度为重要基地，建立与其制造业务相关的完整产业生态系统。希塔拉门女士欢迎
飞行公司由于在印度建立产业生态系统，他向吴功先生介绍。

0: 守了非金公司在印度的发展机遇，并鼓励其与该领域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开展合作。他还介绍了古吉拉德邦国际金融科技城的印度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管理局，以及船舶和航空器租赁维护、维修与运营等相关制度框架，表示这些都可以为非金公司的业务发展提供支持。作为印度国家绿色氢能使命的一项重要里程碑， ACME 清洁技术解决方案私人有限公司周四在新德里与日本领先企业签署了长期承购协议。根据与日本 IHI 公司签署的协议， ACME 每年将向该公司供应超过40万吨绿色氢。ACME 还与另一家日本企业三菱瓦斯化学公司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协议，每年供应十万吨绿色甲醇。上述协议于周四签署，签署仪式由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秘书桑托舍·古马尔·萨兰吉以及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松尾吾彦共同见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请各位收听马拉什特拉邦的民间歌曲。马拉什特拉邦是印度人口第二大邦和印度第三大邦，马拉什特拉邦是印度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邦，而邦首都是孟买、拉维尼和波瓦拉，是在马拉什特拉邦的乡村民众最受欢迎的民歌。歌唱《巴雷里》这首一首歌曲为田间打工的农民加油。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喜欢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民间歌曲。接下来我们给你们介绍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最有名的经典。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名的经典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阿依托什库与艾洛拉什库。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民间歌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计划未来十年会收 1.6 万首传播，并承诺投入80亿美元资金。印度与

欧盟重申致力于加强可持续船舶回收领域的合作，双方均对推动印度船舶回收设施纳入欧盟船舶回收条例的进展表示有信心。印度航运部长萨尔巴南德索诺瓦尔周三表示，印度计划在未来十年回收近 1.6 万艘船舶，并宣布承诺投入80亿美元，以支持造船业和船舶回收产业的发展。在印度港口，航运和水道部长沙尔巴南德达索诺瓦尔与欧盟环境水资源人行与竞争性循环经济事务委员杰西卡罗斯沃尔举行会谈期间，双方审理了申请获得欧盟监管框架认可的印度船舶回收厂正在进行的升级和合规程序。已有30多家印度船舶回收厂申请获得欧盟认可，其中6家目前正在接受合规和审批程序，3家船舶回收设施已顺利完成所有规定的合规程序，目前已具备申请纳入欧盟船舶回收条例框架的资格。索诺瓦尔先生表示，在纳伦拉莫迪总理的有力领导下，印度已成为全球领先的船舶回收国家，并正稳步巩固其作为全球安全、环境可持续且负责任船舶回收中心的地位。根据联合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最新估算，印度在全球船舶回收中的份额已由2024年的 30.1% 上升至2025年的 35.4%。 2025年印度共回收船舶299万中吨，较2024年回收的186万中吨增长近 60%。 印度政府正通过透明的升级检查和监管合规程序，推动印度船舶回收厂获得列入相关名录的资格。部长指出，印度相关设施已投入大量资金升级基础设施和运营时间，已达到国际标准，体现了印度对可持续海事发展和负责任回收的承诺。印度船舶回收设施配备了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和工人福利措施，包括污水处理厂、科学废弃物管理系统、有红十字会支持的多专科医疗设施以及工人专用住房。索诺瓦尔先生还重申，政府定期并不定期开展检查，以确保始终维持最高水平的环境合规、工人安全和运营透明度。索诺瓦尔先生强调，印度的长期愿景是标识扩大获得国际认可的印度船舶回收设施数量，将通过推广环境友好的
挥手时间，为全球循环经济做出重要贡献，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强还是可持续性。罗斯沃尔委员欢迎迄今取得的进展，并提议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由环境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和机构的代表组成，以促进有效协调并支持下一阶段的工作。罗斯沃尔委员会强调，不预先通知的检查队伍维持高水平的合规性、透明度和文字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在做出任何最终决定之前，该事项将由秋季会议期间与欧盟成员国进行讨论。罗斯沃尔女士还表示，在咨询和评估程序完成后，他愿意访问印度船舶回收设施。他重申，欧盟的立场始终与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讨论成果以及香港国际安全无害环境船舶回收公约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双方讨论重点围绕印度与欧盟在推进可持续还是时间方面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在欧盟框架下仍可符合要求，印度船舶回收设施预计将增强全球船舶回收能力，提高环境和安全标准，并支持船舶寿命终结阶段的负责任管理，同时增强全球海运供应链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印度的李光古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计划未来十年回收1.6万艘船舶，并承诺投入80亿美元资金。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今天第一首播送的歌曲是库马勒萨努和加迪纳拉里德唱的，请收听。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泰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从前有一个农民，有一头牛。有一天早上，这位农民在牛棚里找不到牛了，他开始到处寻找牛，可是在哪儿也找不到。他想，可能是被小偷偷了去。泰米尔语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宁愿去买八头牛，而不去找那一头丢失的牛。农民想到了这个俗语，决定再买一头新牛。他去了一个附近的乡村，在那儿正在举行着一个大的定期集市。忽然，在一群义卖牛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牛。看到了自己的牛后，他立刻冲到牛上，抓住了它，叫着说：我找到了几天前被小偷偷窃去的自己的牛。偷窃牛的人说，这是我的牛，他与我已经一年了，可能你的牛与我的牛相似，但这是我的牛。突然，老农用手把牛的双眼遮了起来，说：如果这头牛与你过了一年的话，你一定会知道牛的一切了。告诉

0: 牛的哪只眼睛是瞎的？偷牛的人几天前才偷的牛，他没有注意到牛的眼睛。即便这样，小偷还挺大胆地说：“牛的左眼是瞎的。”老农回答说：“不，牛的左眼不瞎。”小偷有点窘困地说：“对了，左眼不瞎，应该说右眼瞎。”由于有点窘，所以说出左眼瞎来了。其实牛的右眼是瞎的。老农对小偷说：“这证明了你不但是大骗子，还是偷窃犯。”老农对聚集在集市的人们说：“朋友们，你们来看看牛的眼睛，其实牛的双眼完好。为了测验这个偷窃犯，我才装出这出戏来的呢。”大家喊了起来：“抓住那个偷窃犯，别让他跑了。”来处理拥挤集市的警察抓住了小偷，并把他带上了法庭。法官听了这个故事后，判了小偷6个月的监禁。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塔米尔纳都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偷窃牛的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总理莫迪表示，印度的发展速度与日本的专业优势将推动全球增长。印度与日本宣布建立能源伙伴关系，加强战略石油储备和海上运输韧性。政府将在西亚危机背景下把炼油能力扩大至3亿吨。印度海军东部舰队舰艇抵达新加坡昌邑海军基地。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门在巴黎会见法国巴黎银行高官杨热拉尔丹。ACME 清洁技术解决方案私人有限公司与日本企业签署长期绿色清产品抢购协议。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这一节目的最印第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伍德巴伯唱的，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弥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
1: 住。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亲手听
0: 不到。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如那扎邦太阳升起的土地。阿如那扎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升起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石原，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之意。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如那扎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那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那格尔有一个转堡，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堡。玛雅卜的国王罗马詹特拉

0: 建立了它，好像从穆斯林入侵保护阿鲁纳扎尔邦建立了该堡。甘嘎湖是该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该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该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送礼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迪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格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在阿鲁纳扎尔邦常常访问的一个地方是塔王，在哪儿有1860-61年建筑的有名的塔王修道院。1860-61年建立了塔王修道院，在一座山上建筑了该修道院。从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塔王修道院是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紧迫墙。塔王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它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塔王去世的张瀑布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从瓜哈迪和迪吉布，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塔王去。从瓜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该邦有7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4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平方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运豹，人们能找到4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雪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迪布鲁格尔飞机场和丁苏基亚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达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17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表、动物的图表、设画设计和雕画板。 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威什玛国王的山堡垒。巴拉苏兰宫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 赏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代神巴拉苏兰在罗希特死了蛇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巴拉苏兰滚。一月份多千香客向巴拉苏兰滚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加兰布尔南邦卢的斯蒂维地区发现了以前第二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哟？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尔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阿鲁纳扎尔邦有26种部落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尔邦的主要的部落族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达金、莫纳帕、康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住持神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支持佛教，有的族支持基督教，有的族支持自然崇拜。丐帮是兰花天堂，丐帮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扎尔邦是一个保护地区，所以访问该邦以前，从恰卡塔、瓜哈迪、德吉布或者新德里，旅游者需要得到许可证。在边境地区，人们不要拍照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鲁纳扎尔邦太阳升起的土地。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喀什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喀什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请收听 Juryman 唱的喀什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吉塔克万塔动物图标标识的意义。吉塔克万塔是克什纳圣地的歌曲，第十二世纪的巴吉善姑的监督里农村的圣诗人杰迪写了代表作的分语文学。巴吉善姑是耆那教、佛教、太阳崇拜、毗湿奴教等地马特瓦和加根文化的大熔炉。他妻子巴玛瓦迪是加根庙的尊敬的尊父子孙。威廉琼西爵士出版了第一本吉特戈温塔的英语翻译。在这本书他写嘎林格或者古代奥里萨邦是吉塔戈温塔的起源，它是分于诗的杰作，它有十二个章节，每个章节有二十四个部分，这些部分叫布拉班达，每个布拉班达有对联。吉塔克温达的重要主题是克什纳圣地和他配偶拉塔中间的多情的联盟。吉塔克温达是甜蜜的深深的爱，吉塔克温达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以后，人们开始以为他是无趣同时是不同的帮的人们欢迎了他。吉塔戈温塔叹克什纳牛群和拉塔济南园的故事。克什纳恨跟拉塔的朋友们进行文笔恶作剧，拉塔很不喜欢这件事。

Krishna 奉火到拉达来，这是人类灵魂的象征。灵魂从真正的笑中偏离，可是最后他奉火到圣地来，他回到他真正的创造者。除了这样的故事，吉他卡文达探动物图表和他崇拜问题。印度教人为动物的三种质量崇拜动物：一、效用；二、曼丽；和三、本能。一个印度教徒人以为任何有机的东西是生地的。通过 Das Avatar Chita Kavinda 表示动物图表， Das Avatar 谈身披侍奴的九个化身，除了爱人、礼人、生人、罗马、福和甘吉有动物图表，如鱼、鬼、野、猪和男性狮子。通过短命的传统，印度人尊重和崇拜动物。Jadiv 盛大的作曲家通过吉他卡文达用上了动物图表，他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吉他卡文达动物图表表示的意义。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坊间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生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总统府的建筑风格。印度总统府的现和是多面的，它是一个广大大厦，而其建筑风格是令人印记的。附加在印度民主历史上只是世界的最大民主国家总统的据地。对总统府的大侠光大和华丽来说，世界的很少收纳据地符合印度总统府。印度总统府在于离国王路西部2公里多远的地方，而印度门在于其方向，它包含20万平方英尺。目前总统府是前英国总督的据地，其建筑家是埃德文·兰希尔·路特因先生。在1911年在德里官方接见时来决定印度首都从加尔各答搬到德里之后，为了英国总督在新德里建筑据地的决定达成了。建筑的目标是肯定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当拉扎因迪拉普拉萨德先生在1950年1月26号编长印度的第一总统时，这是陆方编长民主制度的长久机构，和他占用这是陆方为保存和捍卫印度宪法。从那一天以来就改变到总统府。除了埃德文·路特因先生以外，许多印度承包人也设计了这是楼房的建筑工作。当一个穆斯林承包人拉什德先生做了主要楼房的大部分工作时，建员约苏丹·辛格和他儿子苏巴·辛格做完了。可惜这些印度人的名字没有在路特因的官方传记中存在。原来盯着四年设计的这个建筑义务实在使用了17年设计为完成这个建筑工作。这是巨大大厦一共有4层和340间房子，并他利用了记忆砖块和300万立方尺石头。当建筑这些楼房时，他们根本没有利用钢铁。在门廊前面有接见堂，而它有黄金的柱子以及从印度的不同地方得到的彩色大理石，和在门口有2300年

0: 老，偶尔往公牛雕塑，他也有偶尔往躺，并现在他被用为正式机会，如从外交家接受过书，举行部长们的发射救助典礼等等。总统府的最鲜明的和高贵的特点是其圆屋顶，只能从圆的地方可见的和最隐蔽的建筑物，并其圆形基础在于得力的中心，像三季的伟大佛塔一样，他们建筑了只是机构。总统府的建筑物的另外一个客居之外是自己住宿中利用的印度寺庙令。大家知道在印度教、佛教和基纳教卷通中，寺庙令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当拉扎戈巴查里先生当为印度的第一次总督和边长，就是陆方的居住之之事，他选择利用制基建方式，而建变成总统的家庭印和建总督的方式改变到招待室，并当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来访问印度时，他们留在这儿。印度人民的能力以及权威由本国的总统代表和他的官方据点是总统府。印度总统府的建筑风格还连续引起全世界的热心建筑师以及老百姓。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总统府的建筑风格，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获得36项印度电影界最佳女配音歌手阿卡亚格尼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浮云国王是人们给一位又胖又好笑的人取的名字。这位国王长得很黑，留着一大把胡子。当他在可笑的情绪中，经常从广阔的天空中去抓那漂浮的黑云，抓到手后，他把黑云压挤在两手中间。由于这一原因，才会经常下雨。他的笑声之大，好像发出了两座山川冲撞的声音。他经常在厚得像树葱一样的头发上插上一把闪亮的梳子，这是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可爱的首饰。这把梳子能在白天与夜晚发出光亮来。在中央邦的树林深处，住着一位名叫吉利的国王。这位国王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浮云国王总是开吉利国王的玩笑。有一次，浮云国王把他的大胡子给刮了，另一次他又把吉利国王的女儿的裙子给剪了。吉利国王很生浮云王的气，他命令逮捕浮云国王。他们在树林里、枯洞里、雨河边上到处寻找浮云。

0: 忙，经过两天紧张的搜索，最后在温迪亚山上逮捕了他。他们把浮云王关在了一个炉子里，但他变成了水，开始渗了出来。他们又把浮云王扔进火里，在火里他又喷出来好多水，以此变成了冰袋。吉离国王再也忍不住了，浮云王被送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浮云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浮云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浮云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浮云王在哪儿，他得知浮云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圣人走进那棵树，叫道：哦，浮云国王，您是醒着还是睡着？从里面回答说：我现在既没有睡觉，也没有醒着。圣人说：那您怎么不出来？浮云王说：我并不愿出来。圣人说：你是否生气了？回答说：可能。圣人又说：那你要什么呢？浮云王说：我要与吉利国王的女儿结婚。圣人笑了，回答浮云王说：你能与吉利王的女儿结婚？很快浮云王出来了，乌云也吼叫了起来。浮云王笑了一千次，其结果倾盆大雨降了下来，所有的井和湖都填满了水，干枯的土地变成了泥土，河水开始流了，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吉利国王握着浮云王的手，叫他忘记吉利王所做的一切。浮云王与吉利王的女儿结了婚。吉利王对浮云王说：我只是挂着头衔的国王，而你才是真正的国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班里德维什格坦的一个古典乐器。

0: 僧佛教故事。
1: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安茹拉达巴多唱的一首圣歌。